0: 前面那道光，
1: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2: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坚定的自己，
0: 坚定的自己，直到和你相遇，
1: 直到和你相遇，
2: 知道有人懂我，
1: 知道有人懂我，
3: 凝聚力量，
1: 凝聚力量，
3: 一同向前。

0: 这条碎条诶，先放个过。那要抓伫遐后壁诶，唔带大条。
1: 对啦对啦，就是
2: 我知啦。啊，不过即卖监管吼，逼到作案诶啦。啊，恁搬菜就要伫遐处理。
3: 哎，长官辛苦啦，长官好。
4: 你过来啊！
3: 我买很多饮料，请大家喝，辛苦了。
5: 不错不错，就先过来啊。
0: 哎，我哪用哦？
3: 喝饮料啊！
0: 哎，他刚来呢。
3: 请问一下，我的案子现在怎么样？
6: 小蔡，处理一下哦。
3: 没有进度，
6: 有问题要问呢。
3: 可以查网站啊，或者是网址啊。长官，来喝饮料啊！你就拿过去。长官，警官，你有进展吗？
7: 跟你说。案子我们已经在处理了，但只追了3000，剩下的再等一下。
2: 这个哪会每天来啊？
3: 是，谢谢。
0: 啊，就去用骗5万啦，人家碎条哦，嘛每天来，这条哦，顺便处理。
3: 小
0: 蔡
3: 去处理的，
5: 谢谢。碎，辛苦了。
0: 无绩效，你讲。
2: 我知影无绩效啊。
7: 哎妈，3000块你有收着吗？
8: 有啦，你吃好多，快点去啊！
7: 我最需要的是你，但是对了。

0: 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林林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
1: 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
0: 却不开。饿了就会胡思乱想，

小时候我妈跟我讲的故事是两只小狗，他们两个都很讨厌自己的影子，但是太阳一出来影子就出现了。 Lucky 他总是把眼睛闭起来，眼睛一闭起来就看不到影子了，看不到

0: 别过来，
1: 我不想和你们争，我需要同伴。
2: 怎么相信我说的话？
0: 先把武器放下，
1: 这是我的武器了，我没有别的东西，我没办法一个人活下去的。
0: 他暂且相信你一次，武器我们都收下了。
1: 谢谢你相信我，
0: 不陪你们玩了，我先走了。
1: 大姐过来了，谢谢你相信我。

0: 劳动党都不要唱歌，哎，你们别创作人，你知影？
1: 创你的职称啦，你当作你家己是歌星哦？我跟你讲啦，你袂红的啦，你才二尔嘞，你做嘛？唱歌比你更加。

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继续过完今天、明天、每一天。

vivo X300 很强，但有一点贵咧。vivo 听到了，他直接将他最强的影像往下放，200MP 超级主摄镜头，拍照不缩水，价格对半砍，不用1600，他就是 vivo V70 FE。我们先从外形来看，一股很旗舰的设计啊，镜头采用中岛设计，双主摄配上一颗 AI Aura Light。 V 系列通常它会有一颗圆环补光灯哈，多级亮度调试，还可以根据不同场景啊自行搭配亮度，拍出来就特别 natural 的。带来三种配色 Blush Purple、 Ocean Blue 跟 Urban Silver。 终端机型刻板印象就是厚重材质 plastic。 What are you say? Vivo V70 FE， 反着来，直接做得很像旗舰 Slim 包 Gorgeous， 而且每一代都有自己的独立风格，喷砂哑光工艺底下还喷满了那种闪灿灿的金粉，类似烟硝花瓣的拖影，哇，整个看去很漂亮，根本就完全不按套路出牌。你看啊，跟 Vivo X300 对比，你看 same 吗？一样包，会觉得它电池缩水，那不好意思啦，7000毫安反而更大了，7.59毫米超薄机身，1.86mm 的极窄边框，加上200g 的机身重量，哇哦，它的手感很极致呢。那 vivo 也是很抓你们的 kit， 知道你们的最爱就是这类型的平面屏，6.83寸 AMOLED， 采用 Q10 Plus 发光材质，1900尼，分辨率为2800x1260，还配置了120赫的高刷配置。哦，还是配备了双扬声器，就是它的震动反馈稍微弱了点，毕竟只用转子马达。这相机配置是搭载 200MP OIS Ultra Clear Main Camera， 在这价位唯一的 200MP 可以通过后期 crop 图依旧清晰，最高可放大 900%， 尤其是 Ultra Clear Image Engine， 对，它没长焦镜头嘛，但它拍出比长焦超乎想象的东西，因为当你 zoom超过10倍，它已经是在电子变焦了，就可以启动 AI。 那你打开 AI 一拍，哦，我出那边那个海贼王亚克力，那上面的细节普通我肉眼看我真的是很难看得清。

0: 竟然通过 AI 可以强行模拟出每个图像的样子。even 你是在拍建筑、拍风景、拍任何事物，它的 AI 都能派上用场。超过10倍不再担心，你只要担心你有没有网络线。对，因为它这些功能呢是需要网络才能运行的。它的拍照真的超好拍，我们随便拍，只要一点光，它稍微处理一下，哇，那个成片都很漂亮。even 你要拿来拍视频，它都很出片。这个是我很 surprise 的事情，一个1500多块，哎，不是我吹，是真的好拍，就真的随便拍。我没有去哦，特地打灯啊，然后抓光线啊这些啊，就阿嘎阿嘎，想拍直接拍，直接出片，哇，简单粗暴。
1: 还把之前主打的一些 AI 特色带入进来，比如说 AI Magic Battle， 还是人像模式打开 AI Filter， 可以将后背风景直接进入春夏秋。还有 AI Landscape，
2: 它会帮忙自动移除路人，也会让背景更加的干净好看。
0: 它还加入了微电影模式，你要拍短短，哎，滤镜效果要很好看呢。对，它这里有一系列的滤镜啊，你可以自己选择的，哇，特别多。你们在拍视频的时候不是运镜哦，千万不要用手推，你这样定住，哎，手移啊，你就会看到这样的丝滑流畅的运镜。
1: 还有 AI 调色，哎，它是简单到你只要调整你要的色温跟你的亮度， That's it， 它就直接调出来了。在芯片方面是搭载4纳米天玑7360的 RAW 5G 用这 LPDDR5 RAM UFS 3.1 跑分接近100万， 3D Max 平均都在3300，稳定性高达99，20分钟耗时爬最高温度才36，这功耗这控温表现恐怖如斯。还采用了360度全向天线，它可以收到的信号非常强，的续航呢更是它的强项，7000毫 Blue Void 5年电池健康保证。怎样的一个健康？就是可能5年不跌，不超过 20%。I think so 了。这样他讲知道我的电池容量呢？它设置里面是可以查看电池健康百分比，还有各项保养电池优化，比如充电优化、直驱供电、高速闪充。只是电池这一趴就一整面，支持90瓦 flash charge， 9分钟半20%，27分钟50%，47分钟80%，1小时内充上100%，还支持IP6869 防沉水。那之前如果你有背光山主题折叠效果，哎，还有景深，就是自己在人像的后面做那种非常突出 3D 的动态 wallpaper， 这些都继承到这台 vivo V70FE。 那目前它是有三个配置，8+256 12256 8+512，分别落地价在1599 1799 1999。整体看起来的确是蛮香的，不过那最后一个配置为什么是 8GB 呢？毕竟我买 512GB， 我要大容量，应该 RAM 也要给我大一点嘛，是不是？不过它是有 RAM Booster 加多 8GB， 都得 16GB RAM， 我一黑马后啦， something like that 啦，就这样子啦，拜拜。爱不深也不委婉，可惜我是

0: 现在呢在黑山，这里呢是欧洲非常小的一个国家，然后这次带弟弟来欧洲玩一下，还有我的朋友们，
1: 这个是台湾小哥，
0: 然后这是小哥的女朋友。我们刚刚入住完酒店，现在呢吃过午饭，等一会儿就去沙滩了。

0: 现在去吃晚餐的路上，
1: 这
0: 里真的还晚上还挺恐怖的，因为我们没有信号，然后也不知道走哪里，到处还蛮麻。这里真的有点像那种国内农村的感觉。
2: 回应他一下。
3: 我一定要先介绍这个鱼汤，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喝 peach 的人，看太好喝，非常浓郁，然后都不会有腥味。第二道菜是我在海鲜餐厅基本上都一定会点的菜，就是章鱼腿，因为我很喜欢吃烤章鱼腿。然后我来看看他们家的烤章鱼腿烤的好不好吃。这个你看非常好吃。
0: 你朋友也忍不住。

今天又是天气非常好的一天，上午的海滩很漂亮，下面好多人在游泳。然后这里呢是就是这个海滩非常知名的一个岛了，就叫做叫什么 Svetý Stefan， 然后上面是著名的阿曼酒店。今天的行程就是去附近的科托尔小镇，离这里大概开车30分钟左右吧，出发了。

0: 我现在在卡托尔的小镇，然后刚刚逛完那个楼下的小镇，现在要爬到山顶上去看整个镇的全景。
1: 我们现在到了一个超级美丽的地方，我们爬了十五分钟的山，然后由上往下看这个 view， 然后他们每个人都快要死掉了。嗨，你还好吗？
0: 我的妆，我的头发全毁了。
1: 康康，你还好吗？开心。那你们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因为刚刚我问售票员说要爬三十分钟的山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已经受不了，所以我就跟售票员串通好，要告诉他们只要爬十分钟就好，这是为了团队的气势着想。
2: 所以，你怎么那么多花样吗？
1: 走吧。
0: 终于爬完喽，走人喽。

0: 我们现在在哪 ？Perez。
1: 我们现在要去一个湖心岛。本来以前有一个人抢我镜头，现在我有两个人抢我镜头。
0: 我还是人哦，嗨。

0: 我们现在呢在 Kotor 旁边的一个湖边小镇，这个湖非常出名，因为它有一个湖心岛，就在湖的中央有一个小岛。我们刚刚一路走来，这个小镇的居民实在太惬意了，大家都在就是湖里面游泳啊、潜水啊，然后在那里野餐啊，感觉真的还蛮放松的。然后其实这小镇也不是很发达，就是你看到这些建筑都是比较朴素那一种，但是感觉居民都还蛮开心的。弟弟玩得开不开心今天？
1: 累死。
0: 其实我个人真的很喜欢黑山，这里虽然不是很发达，但是我觉得自然风景真的很漂亮。这里算是一个欧洲比较小众的旅行国家嘛，所以相对来说人也不是很多。
1: 我觉得大家好像太久没有看到我们，需要强迫出镜一下。嗨我刚刚那个上厕所超级想上，然后原本跟餐厅借厕所他不让我用，说去旁边那个上厕所要0.5毛，而且一定要现金。我身上就是没有现金，我超想上，我又回去餐厅，另外一个服务员就说好，你来吧，你上吧，什么都不用买。我说我会买，他说什么都不用买。我上完厕所之后我就下定决心，我就一定要买个饮料，而且我买饮料我跟他说我要 pay by card， pay by card 之后我问他说可不可以 tip 你，我一定要 tip 你。他说好好好，我说我 tip 你5块，所以我上厕所买个饮料还 tip 他5块。因为我跟你讲真的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就已经超级想上厕所了，然后另外一个老板娘就是臭脸给我，一定要我付钱。
0: 我们刚刚差点没有油，然后剩一点点油，看到加油站，然后这个加油站的地方，然后这加油站的地方好多虫，上面全部飞的是那种飞虫，然后
2: 他
0: 们又你可以快点关掉这个东西吗？
3: 你快点，
0: 我疯了，
2: 快点
0: 啊，超多，
3: 磨磨唧唧，
0: 然后全部都落在我身上。这加油站有多少虫？
4: 开牌子就好了吗？快走啊！
0: 这个牌子上面全部都是虫子，
3: 不要找了，
0: 全部那种飞的飞蚁。

0: 快走。
1: 哦，滚子山，滚！
2: 快走，快走，快走！
1: 滚！滚！喂，加速！你油门给他踩下去。
2: 这里有一只，
3: 我帮你抓起来。
2: 抓放他身上，他刚刚不给我们关。
4: 他这种，他们闻到闻都很脏啊。
2: 哇，这里有一群哎，你知道吗？好恶心啊！

我们现在呢在 Porto Montenegro， 就是黑山的一个港口，这里放着超级多船，就是应该算是欧洲最大的港口之一吧。但这边全部都是各种游轮什么的，然后这边停靠着很多船。我们现在来的时间刚好是夕阳，所以我们就过来看一下夕阳，吃一个晚餐什么的。这个码头真的还蛮大的，而且好漂亮啊。

0: 现在是7:30，我们出发去杭州找小雨拍摄了。很久没有拍照片了，就一直拍的是广告照片，所以就很想拍一套艺术照。辛苦宝宝了，到酒店见。
1: 快10点了，我们终于到了，然后见。杭州的这家酒店跟大阪的做的一样哎。
2: 哦，放生的全家福。
0: 哟吼！
1: 为了拍照，那么热的天，我一直穿凉鞋的，我穿了双靴子过来，
0: 给你们看看毁容的我。咚咚咚咚咚，然后这边已经好很多颗了，哇，密密麻麻的全长，好吓人！就上半张脸都很好，然后下半张脸就跟借来的一样，这皮肤灾难。
1: 外卖来了来了，你放家家呀。
3: 对，我们家家在哪里吃？
1: 我们家家呀。
3: 行的，你别开玩笑，不要自己吃，听话啊。
1: 这鸡蛋好不好吃？
3: 这啥？
1: 啊，你的章鱼，我不要吃的。
3: 这啥？鸡皮啊？
1: 我不知道。
0: 这家鸡皮好好吃。好好吃，这样很酷。好好吃，真的
1: 很好吃，就这个。
0: 这品种还挺多的，早饭。葱油拌面，这是什么水果？

0: 二一，走。
1: 没，再下去一点。脸转过来。
0: 来，再来，起来再下。
2: 是我耳朵进去
1: 了。来，一二三，加油！不要皱眉，脖子没放松一点。
3: 哇，
0: 特别漂亮，特别漂亮。
1: 哇，也太美了吧！
4: 真
1: 的。深一点。好看，好看。
0: 没。
2: 是啊，
1: 伸不进去。
2: 还有一些我觉得是倒不掉的，最后的
4: 那边节是倒不掉的。你在里面转个圈吗？
2: 那显得我这高一点，高不到哪儿去。
5: 那你们开箱一个海丽恩皮亚礼盒，要颜色化妆间。这个礼盒你也是可以买的，买到之后呢，其实它主打是收纳的，所以就比较适合美瞳大户，类似我这种。上面打开呢，有面小镜子，可爱的，比较适合那种学生党小女生。这个是他们皮亚寄过来的卡片，第一层是这个样子，一个润滑液，然后一个隐形眼镜的盒子，这个很可爱，小雏菊。这边呢是放首饰的，这边呢就是给你这样子放隐形眼镜的，看吗？可以放好多不同的款，然后每一层你可以叠很多。接着下面它是一个小抽屉，一共给了我四副美瞳，都是日抛的，一个保养说明卡，一副擦眼镜片的，一个粉色眼罩，还有一副这个是关晓彤同款墨镜。海丽恩这个牌子大家也不陌生了吧？基本上商场里都有的一个大牌啊。它这个吊牌为什么在这里啊？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日抛的，像这种一次性的，对我们眼睛容易发炎的人士来说，是比年抛要好很多的。这四副日抛美瞳，它的直径全部都是 14.2 的，不大不小，正正好好。太小特别是那种混血，看上去很无神的。含水量呢是 55%， 其实含水量越高越适合眼睛不那么干涩的人，但我属于眼睛干涩，可是我用了这 55% 我也不觉得干，从早上到晚上很舒适的一个状态。给你们看一下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两款，特意今天带了两只不一样的眼珠子。四元巧这个是棕色的，老戴隐形眼镜的，一看就画完就知道是特别自然的。我个人觉得这个棕不深不浅，很适合我们亚洲人戴，然后大小刚刚好，好看，就感觉像自己的瞳孔一样的。包括它这个黑边，黑的位置也刚刚好。另一只混血一点的叫朋克棕绿，打开呢是这个样子的，镜片本来就是浅浅的颜色，发一点绿感的。有些美瞳做的不太好看，会容易白内障。这副看上去很通透，直径大小也刚刚好，所以这副我也很喜欢。女孩子嘛，喜欢粉粉嫩嫩的妆容，对吧？其实绿色的美瞳和灰色的美瞳都是比较好搭妆的。我觉得这副素颜带也挺好看，画个眉毛就可以了。就感觉这个人眼神很清澈的，不是纯绿的，它是周边绿，然后往里呢是棕色，跟我们的瞳孔又能融在一起，所以过渡的非常自然。这个系列还有个是潮流粉的一个棕色，是长这个样子的，你们可以去官网看。配搭效果图，还有一副叫极简星棕，这副是比较特别一点点的，像有好多颗小星星在眼睛里一样，比较适合搭配妆容来用。如果按日常度和佩戴使用率的话，绝对是我现在推荐的这两副，主要是很舒服啦，没有一点点的异物感，而且你不会觉得镜片很硬或很厚。最重要的是呢，帮官方打个宣传啊，价格非常的友好，活动价最低居然只要49块钱一盒，49哎，日抛哎，兄弟姐妹们，这太划算了，一盒里面有10片，100块钱不到，戴10天，在大牌的隐形眼镜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划算。我到时候粉丝抽奖里面我就送你们一点啊，拜拜。
4: 好可爱。
2: 这样的医美你大概看了半截子
4: 了。哎，他怎么这样躺的了？哎呀，哎呀，你躺一下咯，你躺一下咯，他嗲咯。

0: 你看这只会坐在凳子上的，好可爱啊！
1: 不可能，别吵吧。他只有你们大嫂能让他安静。他见到助理、见到我都永远就是那种很激动的，然后一激动就会咳，因为他先天性支气管塌陷，现在塌的越来越厉害了。每次一激动到这种咳不止的，就只能带他来打针，因为他之前咳出过疝气，已经做过一次手术了。那就还疼，我的天哪！
2: 又是一个瞎画觉得挺好看的妆面。
1: 我要卸妆了，我觉得头发绑起来挺像，
0: 闪闪搭了。

0: 觉得吧，试了一件超大的衣服，腿都没，太好笑。负面也是，直接给他拿了一件这么大的。
1: 没地方让你那个，
2: 你动手能力不会差成这样吧？
1: 你忘了我上次给你画都画的多好了。我要向各位粉丝吐槽，小丸子的狗，看着是挺可爱，性格就是。人不在，刚刚给他铺好了尿垫，他就故意不撒在上面，就故意给你乱撒，就发脾气。
2: 不听不听，王八念经。
1: 说好的鸡翅，
2: 哇！哦，真的不用组装哎。
1: 哇，好大，有没有选上来的？
2: 这不用组装的。
1: Hulkbuster， 哇、哦，很帅很帅的哇、
2: 哦。我记得有点帅，而且他是做战损的。然后这个脚做的也很立体，
1: 挺翻的。它其实很多关节都是可以动的。
2: 这个手是刚弄的 ，rock，
1: 它其实都挺亮的，但我们太懒了，要不如果
2: 要装电池，
3: 装电池要解好几个，
2: 很烦很烦，装电池。
1: 打掉，然后放一个小的钢笔。
2: 嗯，其实没什么人要听的，可能你最快就已经被剪掉了。好看的，丸子呀。咦，好可爱呀、啊！我们丸子要减肥，不给它吃，它馋死了。医生让它减肥，你为什么吐小舌头啊？你为什么每天装可爱吐小舌头啊？像个小多比。
3: 姚大宝，哪个是姚大宝？
2: 姚大宝，宝宝罐头，笑不笑？一毛一啊！我们给大超买的新世纪福音战士，
4: 第一次见到这么直白的年龄段，
2: 两个幼稚的男人。
4: 等会儿让我看，
2: 不接。
5: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大家好，我是白一峰，这些是今天的新闻。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贵州省近期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据广西环江县有关部门消息，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全部失联人员均已找到，本次事件五人生还，十人遇难。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贵州省近期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金融系统工作会议精神，引导金融机构加力支持小微和民营企业经营发展，提升金融服务质量，金融监管总局近日印发了关于做好2026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
1: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

通知指出，2026年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和两个毫不动摇，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助力经济持续稳中向好，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活力。稳投放即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与小微企业、民营企业需求相匹配的信贷供给，实现贷款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优结构即做好首贷、信用贷、中长期贷款支持，增加小微企业法人贷款投放，重点支持科技、消费、外贸等领域。提质量即指导银行加强风险监测，提升信贷资产质量。可持续即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错位发展、有序竞争，促进业务可持续发展。通知进一步明确深化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要求，指导各级派出机构完善常态化线上对接渠道，因地制宜组织线下集中走访，推动完善联合会诊机制，引导金融机构主动融入各地工作机制，聚焦重点领域，加大精准走访对接力度。

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完善供给体系，增强发展能力，强化资源保障，促进信贷业务高质量发展。要求保险公司健全管理机制，拓宽服务领域，加大保险服务供给。通知还围绕信用信息共享、部门协作联动、政策传导落实、经验做法宣传等方面提出了工作要求，推动凝聚协同合力，发挥金融政策效能。近日，广西柳州先后发生两次 5.2 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5月19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1.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财政部要求上述五省区市财政厅局抓紧将资金拨付灾区，切实发挥好预拨资金使用效益，切实加强救灾资金监管，坚决杜绝资金滞留、挤占、挪用等违规行为，确保救灾资金全部用于灾区和受灾群众。

记者5月19日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5月20日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将满一周年。市场监管总局围绕法律明确的平等准入、公平竞争、信用监管、标准制定等重点领域，已完成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引导民营企业提振发展信心，在公平竞争中做优做强。一年来，为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市场监管总局聚焦重点行业，推进内卷式竞争专项整治，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管司副司长张道阳介绍，针对李鬼市蹭名牌乱象，加强对仿冒混淆行为的规制，针对有的经营者以大欺小问题，禁止平台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低价倾销，禁止大企业等经营者滥用优势地位拖欠中小企业账款，保障中小企业自主经营权，守好中小企业的活命钱。2025年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 1.46 万件，查办商标专利违法案件超3万件，整治涉及乱收费，出台网络交易平台收费行为合规指南。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5年版事项缩减到106项，非禁即入原则进一步落实。

0: 张道阳表示，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广大民营企业反映，市场准入门槛更低，异地经营更顺畅，参与招标投标的机会更均等。累计建设包括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方面的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站点超3000个。开展广告合规助企、小微企业质量认证提升等行动和信用修复年、你点我帮等帮扶活动，精准帮扶7.9万余家小微企业，参与企业平均年营收增长约 14.8%。质量融资增信帮助4万余家企业获得贷款超3000亿元，为民营企业更好融入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全链条技术帮扶。张道阳表示，下一步将坚持问题导向，及时制修订相关制度规则，持续补短板、强弱项、优服务，实打实帮助民营经济组织解难题、破堵点，为民营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提供坚实法治支撑。我国民营经济促进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保障民营经济组织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1: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70%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为营造参与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围绕市场准入退出、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等四方面进一步细化，不得在政策措施中存在禁止性情形。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从市场准入退出、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生产经营成本和生产经营行

为四方面。细化六十六项不得在政策措施中存在的禁止性情形，进一步夯实保障各类经营者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基础规则。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艾泽兹艾利介绍，例如规定不得阻碍企业自主迁移，不得排斥外地企业参与本地招标采购，不得在政府采购与招投标文件中设置指向特定企业的倾向性条款。这些规定直接扩大了民营经济组织参与重大项目与公共采购的机会。2025年至2026年一季度，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审查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 7.3 万件，对 1.5 万件提出审查修改意见。2025年以来，抽查政策措施 54.8 万件，发现并督促有关单位整改问题文件 1.3 万件，有效防止了政策措施在市场准入、资质许可、项目申报等方面对民营经济组织设置差别化对待的问题。

造了良好环境。2026年5月19日是第16个五十九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已启动中国旅游日主题月活动，从4月23日持续至5月31日，在全国多地推出丰富多样的文旅产品和惠民措施，以多元供给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活动期间，各地围绕文旅惠民、品质服务、入境旅游推介、文明安全出游等内容，持续拓展食、住、行、游、购、娱、学等消费场景。截至目前，全国计划推出惠民举措超过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过10亿元。

中国旅游景区协会理事长霍建军介绍，旅游日当天号召全国景区对游客实行免票或者是半价等优惠政策，大概有6000万人次能汇集优惠，景区直接优惠的总额在2亿元到3亿元。与此同时，交通加旅游融合持续深化，文化和旅游部联合铁路、航空、通信、金融及在线旅游平台等多方资源，线上线下联动，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围绕中国旅游日，铁路部门持续加大旅游列车供给。4月23日至5月17日，全国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76列，同比增长 53%。增开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特色列车，进一步带动文旅消费。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铁金介绍，5月10日至31日期间，铁路12306客户端铁旅融合专区发放5.19元、51.9元和519元三档满减券，用户在购买相应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直接抵现。一场演出带火一座城，也一家旅游成为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的新亮点。各地推动演艺与旅游深度融合，持续丰富文旅消费新场景。

在河南建业电影小镇，百场特色演绎轮番上演。村口小学堂、货郎担等节目以浓郁的豫式幽默展现中原文化魅力。围绕中国旅游日，景区还推出女子打铁花、少侠请接招等新节目，进一步提升游客沉浸式体验。不仅是沉浸式演绎街区，旅游演绎也以强互动、深体验的特点，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活力。在河北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换成以21部戏剧、108个情境空间，打造大型沉浸式戏剧旅游体验。游客在入戏观演过程中，不仅延长停留时间，也带动餐饮、住宿、文创等多元消费增长。只有《红楼梦》戏剧换成品牌经理方圆介绍，自2023年开业以来，演出戏剧超过 2.4 万场，走进剧场的观众超过1300万人次。它作为文化旅游的全新物种，让观众不仅在剧中有沉浸体验，还会和演员有互动，成为戏剧演出的一部分。围绕中国旅游日，各地还结合地域文化资源，推出形式多样的演艺惠民活动。福建武夷、孟华城景区

推出数百场不限次演出、汉服不限时唱穿等体验项目，大型水上演艺天下共展同步亮相。河南依托黄河文化、三顾文化等资源，推出黄河文化旅游节、三顾文化旅游节，并配套国风巡游、非遗展示等活动。

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各项对接交流活动高效稳步推进。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全方位展示中俄两国合作优势产业、优质产品和前沿成果，突出创新性、体验性、多元性。展区面积 5.5 万平方米，共有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企业参展，其中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采购团规模超5000人。中俄博览会自2014年举办首届以来，已累计吸引超过7200家中俄企业、105万名客商参展参会。从最初聚焦能源矿产、机电装备等传统领域，逐步拓展至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生物医药等领域。黑龙江省贸促会会长陈世军介绍，将立足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这两个重要节点，在本届博览会推动一批新业态、新项目、新技术集中亮相，充分彰显中俄两国合作的活力。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2026年，中俄教育年正式启幕，这也是中俄两国第一个以教育为核心的国家级主题年。如今，在中国高校经常能见到俄罗斯留学生的身影，他们因向往而来到中国，因梦想而选择留下。中国的开放包容以及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深深打动着远道而来的俄罗斯学子，也持续推动两国青年交往走深走实。俄罗斯留学生小月在黑龙江大学学汉语已经学了七年，他的专业是俄语翻译，每天都能感受到中国人对俄罗斯的文化有兴趣，也帮助俄罗斯人了解中国的文化。俄罗斯留学生小月是黑龙江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硕士二年级学生，这所学院2018年由黑龙江大学

学和俄罗斯国立莫斯科大学合作设立，联合培养符合联合国标准的翻译人才。截至2025年，中俄两国已经建立了150多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15个同类大学联盟汇聚两国超过800所高校，开展联合科研，协同创新。就在本月18日，东北林业大学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林业技术大学联合发起成立中俄林业教育科技产业创新联盟，吸引48家中俄高校、科研院所等加入。中俄教育交流的广度与深度持续拓展。

俄罗斯留学生尤利亚2020年来到北京，在清华大学读社会科学学院的经济学专业。不管是从一个国家的发展上来讲，还是从两国交流的发展上来讲，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来接受经济专业教育的国家。2008年，年仅6岁的尤利亚跟随家人来到北京，就此埋下对中国的最初印象。回到俄罗斯，他把中文选作自己的第二外语，开始系统学习。尤利亚表示，一来可能自己对中国的文化比较感兴趣，二来中文慢慢在那个时候变成了很多俄罗斯人去学习和交流的语言。他有很多高中同学，他们虽然本科是决定留在俄罗斯继续读书，但是他们不管是出国交换还是后面读研究生，他们有很多人都选择了来中国。他也有跟他们分享自己的经验，可能这是他自己凭自己的能力可以帮助到他们的地方，也是中俄交流方面一个青年可以付出的努力。

当前，中俄两国双向留学规模已突破800人。中国有185所高校开设俄语专业，俄罗斯超200所大学开设中文课程，中俄语言学习持续升温。俄罗斯留学生古尼克从小随父母定居中国，在北京生活了20多年，对于两国青年交流有着切身体会。清华大学俄罗斯留学生古尼克表示，现在他在校园里经常能看到中国学生在学习俄语，经常能听到他们在朗读俄语的诗词。中国文化在俄罗斯还是耳熟能详的。青年更多关注的是一些高科技类的题材，他们会关注中国的人工智能，或者是新能源汽车，或者这种科技最前沿的一些产品。往返于中俄两国，包括古尼克在内的这些俄罗斯留学生，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讲述给家乡人民，搭建起跨文化交流的青春之桥。

古尼克表示，中国还是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在2008年的时候，他有幸跟随我的父母前往北京鸟巢，观看了北京夏季奥运会的赛事。当时给他留下的印象，中国是一个历史非常厚重的国家。在2022年，他又有幸作为在华留学生，观看了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开幕式，当时给他留下的印象就是一个现代化的中国。这种变化不仅是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国际层面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小月表示，他的家人也开始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比如妈妈开始看中国的电视剧，朋友也会听一些中国的歌曲。还有一个月就要毕业了，他打算在中国找工作，当翻译，帮助中方和俄方有效交流，全面合作。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留学生台西亚表示，他对于中俄贸易很有兴趣，现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越来越好，希望帮助两个国家开展更多合作。尤利亚表示，不管是这种高校之间的合作，还是文化的交流，都为两国输送更多青年人才，为两国打好一个基础，让更多青年了解两国的文化，学习更多的知识，搭建一个更好的未来。

国家邮政局5月18日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便民服务场景拓展与新技术下沉成为亮点。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四月在假期消费的带动下，快递企业积极拓展便民服务场景，联合机场、车站、酒店、热门旅游景区等场所，优化行李、客产商品的寄存寄递、存转寄等一站式服务，为旅客打造无忧出行新体验，助力释放文旅服务消费活力。与此同时，随着春茶、春果等时令农产品陆续上市，快递企业加快新装备、新技术的应用，推动机器狗、无人车、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下沉至春茶、水果等产区，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和响应效率，为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快递企业正加大无人设备在多地的投用力度，有效补上了农村及高海拔地区的物流短板。通过仓配联动、运力共享，新技术与新模式形成组合优势，保障农特产品惜发招致、全程锁鲜，畅通农村产业振兴之路。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18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遴选40个城市，以接榜挂帅的形式开展改革试点，全链条畅通汽车消费。结合能源转型，还将出台针对11万座加油站转型的举措，推动加油

油站高质量发展。结合城市更新，将聚焦全屋智能家居消费，鼓励推广套餐式定制化的服务。近期国家发布了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商务部正在抓紧筹划出台人工智能加消费政策体系。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在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消费品已就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智能、绿色等产品销售快速增长。2026年前四个月，消费品已就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 6069.3 亿元，汇集 8223.4 万人次。政策带动智能、绿色等产品销售快速增长，其中一至四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同比增长 26.1%。

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超五倍，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达到历史最高的 61.3%。我国支持地方围绕智能、适劳等因地制宜优化实施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政策，既支持新兴产业发展，又契合百姓升级消费需求。目前五一期间上映多部新片的长尾效应仍在延续。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5月18日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5亿元，进入五月以来，中国电影市场热度持续走高。韩战1994、消失的人、给阿妈的情书等多部在五一期间上映的新片，档期过后热度依然不减。尤其给阿妈的情书，以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旅程感动了无数观众，连续九天领跑票房榜，同时创下迄今本年度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副所长孙成建表示，观众更希望能够看到那些具有生活质感、情感质感甚至精神质感的、能够接入他们生活轨迹的作品。专家表示，给阿妈的情书在档期过后票房逆袭，显示出当下电影市场不再局限于节假日集中消费，正逐渐走进日常生活，成为大众常态化、生活化的休闲娱乐选择。

0: 快。
1: 除了给阿妈的情书外，悬疑片《消失的人》等也持续带动票房增长，展现出电影市场多元共生的成熟格局。2026年以来，不仅是五一档票房出现长尾效应，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票房连续走高，档期形成了首尾相连态势，票房几乎没有出现以往档期之间淡季的现象，充分显示出大众文化消费的旺盛活力与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就在五一档期延续热度的同时，陆续又有一波类型丰富的新片上映，包括刚刚上映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讲述两个陌生人在低谷中彼此治愈的故事，错过了遗憾吗，聚焦青春与成长，《森中有林》则通过一桩悬案串联起东北三代人的命运纠葛。此外，《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错时告白》等进口影片也将陆续上映。2026年电影市场持续升温，除了有众多优秀影片的带动，还要得益于各地推出的多项电影加消费惠民政策，这些政策有效释放了观影需求，也为即将开启的暑期档预热赋能。

五一假期过后，在无锡多家影院里，市民观影热情依然高涨。得益于多项惠民政策推动，全国电影市场票房稳步增长，观影门槛持续降低。各地影院纷纷加码优惠，让惠民福利直达群众。影城负责人张凯翔介绍，面对即将到来的暑期档，他们推出了暑期光影夏令营，届时还会上线多档的亲子观影礼包。针对学生客群还会有发行价的观影活动，全方位满足不同人群观影需求。当前电影产业已经跳出单一观影经营模式，实现电影消费与商业、文旅、生活服务深度绑定。这些变化让电影消费从阶段性集中消费转变成为全民的日常休闲消费。在浙江省杭州市，浙影时代影城西湖文化广场店将影院空间分层打造为沉浸式体验区、文创消费区、红色党建基地等多功能文化空间，让影院成为集观影、休闲、文创、研学于一体的城市文化生活聚集地。同时，影院还推出了凭电影票跟享多重福利的特色活动，并通过电子化、数字化方式替代传统实体票跟，实现电子券一键下发、卡包自动管理、优惠实时提醒，让影院与各行业商家联动更高效，消费者体验更便捷。

五月以来，北京市朝阳区联动全区18个重点商圈，以电影加融合模式搭建跨领域消费平台，市民凭借电影票根可在辖区内不同合作商家享受特定优惠。同时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集等沉浸式体验同步上线。国家能源局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等数据，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0%。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1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0%。 第二产业用电量558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3%。 其中工业用电量553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5%。 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05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1%。第三产业用电量151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9%。 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达到 61.9%、 42.8%。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99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0%。 一至四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3334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4%。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44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8%。

原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第二产业用电量215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9%， 其中工业用电量213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1%， 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37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0%。 第三产业用电量635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3%， 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513亿、31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达到 55.9%、 44.4%。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497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9%。 北京时间5月19日11时52分，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 SMILE 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由织女星 Z 火箭成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状态正常，太阳翼展开到位，标志着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微笑卫星任务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空间局首次开展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也是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二期先导专项的收官之作。
1: 行动说48小时内，他看到钻石。

微笑卫星搭载了四大科学载荷，其中软 X 射线成像仪和紫外极光成像仪为两台核心成像仪器，它们可以对地球磁层顶及间区的软 X 射线整体成像以及对极光现象开展全域探测，直观呈现磁层边界的动态形态与极光的整体演化过程。另外两台科学载荷磁强计和低能离子分析仪则承担原位探测任务，主要负责实时监测太阳风的离子特性、磁场变化以及磁层边界的离子与磁场环境，精准捕捉空间环境中物质和能量的动态变化数据。两类设备相互配合，可完整捕捉地球空间能量的运动全过程。根据计划，微笑卫星将在入轨后经过约42天的轨道机动，抵达科学观测轨道，随后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在轨测试，之后进入为期三年的常规科学观测阶段。作为一颗空间科学探测卫星，微笑卫星将实现人类首次对地球磁层的软 X 射线整体成像，为提升空间天气预报能力、保障航天和通信导航活动等提供核心科学支撑。微笑卫星的核心使命就是要对我们地球的最外层磁层进行软 X 射线的整体成像，来揭示太阳风跟我们地球空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物理的规律。

0: 太阳风是源自太阳的高速等离子体流。剧烈的太阳活动会引发磁暴、亚暴等空间天气事件，直接威胁到在轨卫星的安全、导航定位的精度、通信链路的稳定以及高纬度地区的电网运行。而地球磁层就像是抵御太阳风侵袭的天然保护伞，好比是地球最外层的一个保护壳。只有深入认识太阳风与磁层的耦合机理，才能减少太阳风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中国科学院院士、微笑卫星中方首席科学家王炽介绍，太阳风的物质和能量会影响地球空间环境，也称之为空间天气。空间天气对我们的航天活动、通讯和导航都会带来严重的这个影响。这个卫星上天就是为了了解太阳风的物质和能量如何进入到地球空间，从而来对空间天气预报能力的大幅度提升起到科学支撑作用。据介绍，微笑卫星任务作为中国科学院与欧洲空间局携手打造的空间科学合作项目，双方在研制、发射、测控、数据共享等方面开展了深度分工协作，成为中欧航天深度合作的典范，也为空间科学国际合作树立了全新标杆。
1: Let me put my voice.

0: 一起改变世界。
1: 赞哦。
2: 谁哦？
3: 王志表示，发射完数据下达之后，中方和欧方共同接收和分析数据，按照国际的惯例，所有的数据将提供给全世界的科学家来使用。自2015年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战略先导专项首发星悟空号发射以来，我国已接连发射一批空间科学卫星，在暗物质探测、量子科学研究等领域斩获一系列原创性科学成果。微笑卫星将以从零到一的开创性突破，推动中国空间科学从并跑迈入领跑。这是2015年我国空间科学系列卫星的首发星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大约十年的时间，我国陆续发射了一批的科学卫星，像实践十号、墨子号以及慧眼卫星，陆续又发射了二期的，比如太极一号，然后极目的两颗卫星，后续又陆续发射了夸父一号、天官卫星，以及这次发射的微笑卫星。这些卫星都在陆续的产出一批重磅成果。通过这些空间科学卫星，我国科学家利用自主设备绘制出我国首个 X 射线全天天图，获得迄今世界最精确的宇宙射线电子、质子等能谱精细结构。

王志表示 ，Smile 微笑卫星作为空间科学先导专项最后一颗星，这是一个收官之作，标志着中国空间科学从跟跑到并跑，走向了一个从并跑到领跑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标志着中国空间科学走向了原始创新的引领发展阶段。据了解，未来我国将实施太空探源科学卫星计划，瞄准宇宙起源、空间天气起源、生命起源等重大前沿问题，部署鸿蒙计划夸父二号、系外地球巡天、增强型 X 射线实变与偏振空间天文台等重要科学卫星计划。其中夸父二号将对太阳极区开展精准探测，与微笑卫星夸父一号形成互补，持续深化日地空间环境与空间天气的研究探索。王志表示，空间科学是航天强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要取得空间科学上的原创性突破，首先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加速建设航天强国。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it。

系列报道遇见非遗，走进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中旗，探访国家级非遗蒙古族拉弦乐器制作技艺。传承人哈达潜心制琴手艺，匠心延续千年弦韵，让草原天籁生生不息。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蒙古族拉弦乐器制作技艺凝聚了草原的智慧与匠心。马头琴、四胡、潮耳形制不同，音色各异。而马头琴既能独奏又能合奏，是草原上流传最广、最具代表性的拉弦乐器之一。一把马头琴从选材到成琴要经过70余道纯手工工序。选材、开料、出形、雕刻、组装、蒙皮、打磨、调音，每一步都见功夫。马头琴由琴箱、琴头、琴杆、弦轴、琴码、琴弦和琴弓构成。选材是第一步，也是决定一把琴音色根基的一步。不同木料用在马头琴的不同部位，它发出的声音截然不同。雕刻马头是马头琴最具标志性的一步。琴杆顶端那个精雕细刻的马头，既要形似，更要传神。从粗坯到细雕，一刀刀削、刻、磨。马的鬃毛一缕缕分明，眼睛、嘴巴、耳朵的轮廓渐渐浮现。而调音则是整个制作过程中最具耐心的一环。调音的时候，哈达要边听琴箱发声，边反复调试，有时甚至要循环往复上百次，直至声色达标。

然而，这位如今手艺精湛的制琴大师，最初的身份却是乌兰木齐的马头琴演员。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蒙古族拉弦乐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哈达说，1982年开始学习马头琴演奏技艺，1998年8月百年不遇的洪水套了他们整个乐器和服装。洪水退去后，哈达看着一把泡坏的琴，心疼的说不出话。没有现成的教材，他只能把破损的琴一台台拆开，翻来覆去的测量比对，一遍遍尝试。哈达表示，维修当中，马头琴的面板多少厚，侧板多少厚，背板多少厚，他掌握这个技艺，开始制作马头琴。从摸索维修到独立制作，从做出第一把琴到做出第一百把琴，哈达逐渐摸索出了一整套制作技艺。更让哈达在意的是，这门手艺能不能传下去。从2000年开始，陆续有年轻人跟着哈达学习，他们中不少人已经开启了自己的作坊，收了自己的徒弟。哈达常说，每一把琴都有灵魂，手工的温度才是草原文化的根。一把马头琴，两根弦，却能奏出万马奔腾。哈达用半生的时间传承技艺，让蒙古族拉弦乐器的声音跨越山海，直抵人心。这便是最动人的坚守，也是文化中国行至草原时最动人的回响。

发票数据显示，2026年1至4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工业生产持续回暖，企业经营活力稳步回升。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国工业产业链供应链运转顺畅，传统工业加速转型升级，产能利用率稳步提升，为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夯实核心底盘，成为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贵州贵阳一家电线电缆制造企业攻克罩瓦闪充技术，目前已应用到新能源汽车闪充领域，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等细分领域产销两旺。一至四月，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70%、54.4%。与人工智能终端应用相关的智能车载设备、机器人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0.7%、27.5%。高技术产业的快速扩容，有效提升制造业附加值与核心竞争力，持续拓宽经济增长空间。文旅消费加速回暖，释放内需市场巨大潜力。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家好，我是胡晶晶。这些是今天的新闻。发票数据显示 ,2026 年1至4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工业生产持续回暖，企业经营活力稳步回升，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国工业产业链

供应链运转顺畅，传统工业加速转型升级，产能利用率稳步提升，为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夯实核心底盘，成为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贵州贵阳一家电线电缆制造企业攻克罩瓦闪充技术，目前已应用到新能源汽车闪充领域。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等细分领域产销两旺。1至4月，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70%、54.4%。与人工智能终端应用相关的智能车载设备、机器人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50.7%、27.5%。高技术产业的快速扩容，有效提升制造业附加值与核心竞争力，持续拓宽经济增长空间。文旅消费加速回暖，释放内需市场巨大潜力。

然而，这位如今手艺精湛的制琴大师，最初的身份却是乌兰木齐的马头琴演员。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蒙古族拉弦乐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哈达说，1982年开始学习马头琴演奏技艺，1998年8月百年不遇的洪水泡了他们整个乐器和服装。洪水退去后，哈达看着一把泡坏的琴，心疼得说不出话。没有现成的教材，他只能把破损的琴一台台拆开，翻来覆去的测量比对，一遍遍尝试。哈达表示，维修当中，马头琴的面板多少厚，侧板多少厚，背板多少厚，他掌握这个技艺开始制作马头琴。从摸索维修到独立制作，从做出第一把琴到做出第一百把琴，哈达逐渐摸索出了一整套制作技艺。更让哈达在意的是，这门手艺能不能传下去。从2000年开始，陆续有年轻人跟着哈达学习，他们中不少人已经开启了自己的作坊，收了自己的徒弟。哈达常说，每一把琴都有灵魂，手工的温度才是草原文化的根。一把马头琴，两根弦，却能奏出万马奔腾。哈达用半生的时间传承技艺，让蒙古族拉弦乐器的声音跨越山海，直抵人心。这便是最动人的坚守，也是文化中国行至草原时最动人的回响。

我听了你的生命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都没有人想要给你劝说？ OK 知道了先走。结果我听了你的生命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这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你会后悔，会有尝不到的甜头。

系列报道遇见非遗，走进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中旗，探访国家级非遗蒙古族拉弦乐器制作技艺。传承人哈达潜心制琴手艺，匠心延续千年弦韵，让草原天籁生生不息。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蒙古族拉弦乐器制作技艺凝聚了草原的智慧与匠心。马头琴、四胡、潮耳形制不同，音色各异，而马头琴既能独奏又能合奏，是草原上流传最广最具代表性的拉弦乐器之一。一把马头琴从选材到成琴要经过70余道纯手工工序，选材、开料、出形、雕刻、组装、蒙皮、打磨、调音，每一步都见功夫。马头琴由琴箱、琴头、琴杆、弦轴、琴码、琴弦和琴弓构成，选材是第一步，也是决定一把琴音色根基的一步。不同木料用在马头琴的不同部位，它发出的声音截然不同。雕刻马头是马头琴最具标志性的一步，琴杆顶端那个精雕细刻的马头既要形似更要传神，从粗坯到细雕，一刀刀削、刻、磨，马的鬃毛一缕缕分明，眼睛、嘴巴、耳朵的轮廓渐渐浮现，而调音则是整个制作过程中最具耐心的一环。调音的时候，哈达要边听琴箱发声，边反复调试，有时甚至要循环往复上百次，直至声色达标。

王赤表示 ,Smile, 微笑卫星作为空间科学先导专项最后一颗星，这是一个收官之作，标志着中国空间科学从跟跑到并跑走向了一个从并跑到领跑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标志着中国空间科学走向了原始创新的引领发展阶段。据了解，未来我国将实施太空探源科学卫星计划，瞄准宇宙起源、空间天气起源、生命起源等重大前沿问题，部署鸿蒙计划夸父二号、系外地球巡天、增强型 X 射线实变与偏振空间天文台等重要科学卫星计划。其中夸父二号将对太阳极区开展精准探测，与微笑卫星夸父一号形成互补，持续深化日地空间环境与空间天气的研究探索。王赤表示，空间科学是航天强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要取得空间科学上的原创性突破，首先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加速建设航天强国。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如果我是男人，也可能爱上她。
1: 好，洗干净还你。
0: 可是这样的女人，男人也只是喜欢，并不会真的变成爱情。
2: 请你喝咖啡。
0: 谢谢，我不喝咖啡，我自己有饮料。哦。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王赤表示，发射完数据下达之后，中方和欧方共同接收和分析数据，按照国际的惯例，所有的数据将提供给全世界的科学家来使用。自2015年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战略先导专项首发星悟空号发射以来，我国已接连发射一批空间科学卫星，在暗物质探测。

0: 量子科学研究等领域斩获一系列原创性科学成果。微笑卫星将以从零到一的开创性突破，推动中国空间科学从并跑迈入领跑。这是2015年我国空间科学系列卫星的首发星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大约十年的时间，我国陆续发射了一批的科学卫星，像实践十号、墨子号以及慧眼卫星。陆续又发射了二期的，比如太极一号，然后极目的两颗卫星，后续又陆续发射了夸父一号、天官卫星，以及这次发射的微笑卫星，这些卫星都在陆续地产出一批重磅成果。通过这些空间科学卫星，我国科学家利用自主设备绘制出我国首个 X 射线全天天图，获得迄今世界最精确的宇宙射线电子、质子等能谱精细结构。
1: 我在这里

太阳风是源自太阳的高速等离子体流。剧烈的太阳活动会引发磁暴、亚暴等空间天气事件，直接威胁到在轨卫星的安全、导航定位的精度、通信链路的稳定以及高纬度地区的电网运行。而地球磁层就像是抵御太阳风侵袭的天然保护伞，好比是地球最外层的一个保护壳。只有深入认识太阳风与磁层的耦合机理，才能减少太阳风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中国科学院院士、微笑卫星中方首席科学家王赤介绍，太阳风的物质和能量会影响地球空间环境，也称之为空间天气。空间天气对我们的航天活动、通讯和导航都会带来严重的这个影响。这个卫星上天就是为了了解太阳风的物质和能量如何进入到地球空间，从而来对空间天气预报能力的大幅度提升起到科学支撑作用。据介绍，微笑卫星任务作为中国科学院与欧洲空间局携手打造的空间科学合作项目，双方在研制、发射测控、数据共享等方面开展了深度分工协作，成为中欧航天深度合作的典范，也为空间科学国际合作树立了全新标杆。

校卫星搭载了四大科学载荷，其中软 X 射线成像仪和紫外极光成像仪为两台核心成像仪器，它们可以对地球磁层顶及间区的软 X 射线整体成像以及对极光现象开展全域探测，直观呈现磁层边界的动态形态与极光的整体演化过程。另外两台科学载荷磁强计和低能离子分析仪则承担原位探测任务，主要负责实时监测太阳风的离子特性、磁场变化以及磁层边界的离子与磁场环境，精准捕捉空间环境中物质和能量的动态变化数据。两类设备相互配合，可完整捕捉地球空间能量的运动全过程。根据计划，微笑卫星将在入轨后经过约42天的轨道机动，抵达科学观测轨道，随后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在轨测试，之后进入为期三年的常规科学观测阶段。作为一颗空间科学探测卫星，微笑卫星将实现人类首次对地球磁层的软 X 射线整体成像，为提升空间天气预报能力、保障航天和通信导航活动等提供核心科学支撑。微笑卫星的核心使命就是要对我们地球的最外层磁层进行软 X 射线的整体成像，来揭示太阳风跟我们地球空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

0: 二产业用电量215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9%， 其中工业用电量213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1%， 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37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0%。第三产业用电量635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3%， 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513亿、31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达到 55.9%、 44.4%。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497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9%。 北京时间5月19日11时52分，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 SMILE 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由织女星 C 火箭成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状态正常，太阳翼展开到位，标志着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微笑卫星任务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空间局首次开展任务及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也是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二期先导专项的收官之作。
1: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
2: 爸。我好想你。

五月以来，北京市朝阳区联动全区18个重点商圈，以电影加融合模式搭建跨领域消费平台，市民凭借电影票根，可在辖区内不同合作商家享受特定优惠。同时，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集等沉浸式体验同步上线。国家能源局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等数据。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0%。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1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0%。 第二产业用电量558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3%。 其中工业用电量553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5%。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05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1%。 第三产业用电量151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9%。 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达到 61.9%、 42.8%。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99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0%。 1至4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3334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4%。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44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8%。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i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五一假期过后，在无锡多家影院里，市民观影热情依然高涨。得益于多项惠民政策推动，全国电影市场票房稳步增长，观影门槛持续降低。各地影院纷纷加码优惠，让惠民福利直达群众。影城负责人张凯强介绍，面对即将到来的暑期档，他们推出了暑期光影夏令营，届时还会上线多档的亲子观影礼包。针对学生客群，还会有发行价的观影活动，全方位满足不同人群观影需求。当前，电影产业已经跳出单一观影经营模式，实现电影消费与商业、文旅、生活服务深度绑定。这些变化让电影消费从阶段性集中消费，转变成为全民的日常休闲消费。在浙江省杭州市，浙影时代影城西湖文化广场店将影院空间分层打造为沉浸式体验区、文创消费区、红色党建基地等多功能文化空间，让影院成为集观影、休闲、文创、研学于一体的城市文化生活聚集地。同时，影院还推出了凭电影票跟享多重福利的特色活动，并通过电子化、数字化方式替代传统实体票根，实现电子券一键下发、卡包自动管理、优惠实时提醒，让影院与各行业商家联动更高效，消费者体验更便捷。

以往当期之间淡季的现象，充分显示出大众文化消费的旺盛活力与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就在五一当期延续热度的同时，陆续又有一波类型丰富的新片上映，包括刚刚上映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讲述两个陌生人在低谷中彼此治愈的故事。错过了，遗憾吗？聚焦青春与成长，《森中有林》则通过一桩悬案串联起东北三代人的命运纠葛。此外，《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错时告白》等进口影片也将陆续上映。2026年电影市场持续升温，除了有众多优秀影片的带动，还要得益于各地推出的多项电影加消费惠民政策。这些政策有效释放了观影需求，也为即将开启的暑期档预热赋能。

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超5倍，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达到历史最高的 61.3%。我国支持地方围绕智能、适老等因地制宜优化实施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政策，既支持新兴产业发展，又契合百姓升级消费需求。目前，五一期间上映多部新片的长尾效应仍在延续。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5月18日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5亿元。进入5月以来，中国电影市场热度持续走高。韩战1994、消失的人、给阿妈的情书等多部在五一期间上映的新片，当期过后热度依然不减。尤其给阿妈的情书，以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旅程感动了无数观众，连续九天领跑票房榜，同时创下迄今本年度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副所长孙成建表示，观众更希望能够看到那些具有生活质感、情感质感甚至精神质感的，能够接入他们生活轨迹的作品。专家表示，给阿妈的情书在当期过后票房逆袭，显示出当下电影市场不再局限于节假日集中消费，正逐渐走进日常生活，成为大众常态化、生活化的休闲娱乐选择。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18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遴选40个城市，以接榜挂帅的形式开展改革试点，全链条畅通汽车消费。结合能源转型，还将出台针对11万座加油站转型的举措，推动加油站高质量发展。结合城市更新，将聚焦全屋智能家居消费，鼓励推广套餐式、定制化的服务。近期，国家发布了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商务部正在抓紧筹划出台人工智能加消费政策体系。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在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智能、绿色等产品销售快速增长。2026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 6069.3 亿元，惠及 8223.4 万人次。政策带动智能、绿色等产品销售快速增长，其中1至4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同比增长 26.1%。

0: 很多很多弯路，不想变得肮脏。爱过很多很多人物，从未想过彷徨。就像戳下我的双眼，朋友离我就渐渐远，割断我的双臂，梦想也不会被遗弃。生来本是深藏不逞桀骜，
1: 这就是
0: 将你敌人给我好好接招。

0: 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但我们店里也有这个，哦，这个，还有这个，这个。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加这个。
0: 我要。
1: 再加这个，超好吃。
0: 我要
1: 这个。
0: 不要，我要不要，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还是你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2: 国家邮政局5月18日发布数据显示，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 0.3%， 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便民服务场景拓展与新技术下沉成为亮点。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44.4， 同比增长 0.3%。四月在假期消费的带动下，快递企业积极拓展便民服务场景，联合机场、车站、酒店、热门旅游景区等场所，优化行李、特产商品的寄存寄递、存转寄等一站式服务，为旅客打造无忧出行新体验，助力释放文旅服务消费活力。与此同时，随着春茶、春果等时令农产品陆续上市，快递企业加快新装备、新技术的应用，推动机器狗、无人车、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下沉至春茶、水果等产区，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和响应效率，为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快递企业正加大无人设备在多地的投用力度，有效补上了农村及高海拔地区的物流短板。通过仓配联动、运力共享、新技术与新模式形成组合优势，保障农特产品西发招致，全程锁鲜，畅通农村产业振兴之路。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古尼克表示，中国还是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在2008年的时候，他有幸跟随我的父母前往北京鸟巢，观看了北京夏季奥运会的赛事。当时给他留下的印象，中国是一个历史非常厚重的国家。在2022年，他又有幸作为在华留学生观看了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开幕式，当时给他留下的印象就是一个现代化的中国。这种变化不仅是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国际层面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小月表示，他的家人也开始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比如妈妈开始看中国的电视剧，朋友也会听一些中国的歌曲。还有一个月就要毕业了，他打算在中国找工作，当翻译，帮助中方和俄方有效交流，全面合作。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留学生台西亚表示，他对于中俄贸易很有兴趣，现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越来越好，希望帮助两个国家开展更多合作。尤利亚表示，不管是这种高校之间的合作，还是文化的交流，都为两国输送更多青年人才，为两国打好一个基础，让更多青年了解两国的文化，学习更多的知识，搭建一个更好的未来。

当前，中俄两国双向留学规模已突破8万人。中国有185所高校开设俄语专业，俄罗斯超200所大学开设中文课程，中俄语言学习持续升温。俄罗斯留学生古尼克从小随父母定居中国，在北京生活了20多年，对于两国青年交流有着切身体会。清华大学俄罗斯留学生古尼克表示，现在他在校园里经常能看到中国学生在学习俄语，经常能听到他们在朗读俄语的诗词。中国文化在俄罗斯还是耳熟能详的。青年更多关注的是一些高科技类的题材，他们会关注中国的人工智能，或者是新能源汽车，或者这种科技最前沿的一些产品。往返于中俄两国，包括古尼克在内的这些俄罗斯留学生，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讲述给家乡人民，搭建起跨文化交流的青春之桥。

俄罗斯留学生尤利亚，2020年来到北京，在清华大学读社会科学学院的经济学专业。不管是从一个国家的发展上来讲，还是从两国交流的发展上来讲，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来接受经济专业教育的国家。2008年，年仅六岁的尤利亚跟随家人来到北京，就此埋下对中国的最初印象。回到俄罗斯，他把中文选作自己的第二外语，开始系统学习。尤利亚表示，一来可能自己对中国的文化比较感兴趣，二来中文慢慢在那个时候变成了很多俄罗斯人去学习和交流的语言。他有很多高中同学，他们虽然本科是决定留在俄罗斯继续读书，但是他们不管是出国交换还是后面读研究生，他们有很多人都选择了来中国。他也有跟他们分享自己的经验，可能这是他自己凭自己的能力可以帮助到他们的地方，也是中俄交流方面一个青年可以付出的努力。

2026年，中俄教育年正式启幕，这也是中俄两国第一个以教育为核心的国家级主题年。如今，在中国高校经常能见到俄罗斯留学生的身影，他们因向往而来到中国，因梦想而选择留下。中国的开放包容以及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深深打动着远道而来的俄罗斯学子，也持续推动两国青年交往走深走实。俄罗斯留学生小月在黑龙江大学学汉语，已经学了7年。他的专业是俄语翻译，每天都能感受到中国人对俄罗斯的文化有兴趣，也帮助俄罗斯人了解中国的文化。俄罗斯留学生小月是黑龙江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硕士2年级学生。这所学院2018年由黑龙江大学和俄罗斯国立莫斯科大学合作设立，联合培养符合联合国标准的翻译人才。截至2025年，中俄两国已经建立了150多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15个同类大学联盟汇聚两国超过800所高校，开展联合科研，协同创新。就在本月18日，东北林业大学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林业技术大学联合发起成立中俄林业教育科技产业创新联盟，吸引48家中俄高校、科研院所等加入。中俄教育交流的广度与深度持续拓展。

2020届中俄博览会正在哈尔滨举行。 自5月17日开幕以来，两国各界充分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各项对接交流活动高效稳步推进。第10届中俄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全方位展示中俄两国合作优势产业、优质产品和前沿成果，突出创新性、体验性、多元性。 展区面积5.5万平方米，共有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企业参展，其中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采购团规模超5000人。中俄博览会自2014年举办首届以来，已累计吸引超过7200家中俄企业、105万名客商参展参会。 从最初聚焦能源矿产、机电装备等传统领域，逐步拓展至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生物医药等领域。黑龙江省贸促会会长陈世军介绍，将立足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这两个重要节点，在本届博览会推动一批新业态、新项目、新技术集中亮相。

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在河南建业电影小镇，百场特色演绎轮番上演。村口小学堂、货郎担等节目，以浓郁的浴室幽默展现中原文化魅力。围绕中国旅游日，景区还推出女子打铁花、少侠请接招等新节目，进一步提升游客沉浸式体验。不仅是沉浸式演绎街区，旅游演绎也以强互动、深体验的特点，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活力。在河北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化。

成以21部戏剧、108个情境空间，打造大型沉浸式戏剧旅游体验。游客在入戏观演过程中，不仅延长停留时间，也带动餐饮、住宿、文创等多元消费增长。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品牌经理方圆介绍，自2023年开业以来，演出戏剧超过 2.4 万场，走进剧场的观众超过1300万人次。它作为文化旅游的全新物种，让观众不仅在剧中有沉浸体验，还会和演员有互动，成为戏剧演出的一部分。围绕中国旅游日，各地还结合地域文化资源，推出形式多样的演艺惠民活动。福建武夷梦华城景区推出数百场不限次演出、汉服不限时唱穿等体验项目，大型水上演艺天下共展同步亮相。河南依托黄河文化、三国文化等资源，推出黄河文化旅游节、三国文化旅游节，并配套国风巡游、非遗展示等活动。

中国旅游景区协会理事长霍建军介绍，旅游日当天号召全国景区对游客实行免票或者是半价等优惠政策，大概有6000万人次能汇集优惠，景区直接优惠的总额在2亿元到3亿元。与此同时，交通加旅游融合持续深化，文化和旅游部联合铁路、航空、通信、金融及在线旅游平台等多方资源，线上线下联动，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围绕中国旅游日，铁路部门持续加大旅游列车供给。4月23日至5月17日，全国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76列，同比增长 53%。增开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特色列车，进一步带动文旅消费。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铁金介绍，5月10日至31日期间，铁路12306客户端铁旅融合专区发放 5.19 元、51.9 元和519元三档满减券，用户在购买相应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直接抵现。一场演出带火一座城，演一家旅游成为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的新亮点。各地推动演艺与旅游深度融合，持续丰富文旅消费新场景。

艾泽兹·艾利表示，坚持常态化监管与专项整治相结合，加力破除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隐性壁垒，清理了一批无依据审批、重复备案、搭车收费的违规做法，废止了一批违法增加民企经营成本、干预自主决策的问题文件，为民营经济组织公平参与市场、公平竞争进一步营造了良好环境。2026年5月19日是第16个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已启动中国旅游日主题月活动，从4月23日持续至5月31日，在全国多地推出丰富多样的文旅产品和惠民措施，以多元供给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活动期间，各地围绕文旅惠民、品质服务、入境旅游推介、文明安全出游等内容，持续拓展食、住、行、游、购、娱、学等消费场景。截至目前，全国计划推出惠民举措超过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过10亿元。

为营造参与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围绕市场准入退出、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等四方面，进一步细化不得在政策措施中存在禁止性情形。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从市场准入退出、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生产

经营成本和生产经营行为四方面，细化66项不得在政策措施中存在的禁止性情形，进一步夯实保障各类经营者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基础规则。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艾泽兹艾丽介绍，例如规定不得阻碍企业自主迁移，不得排斥外地企业参与本地招标采购，不得在政府采购与招投标文件中设置指向特定企业的倾向性条款。这些规定直接扩大了民营经济组织参与重大项目与公共采购的机会。2025年至2026年一季度，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 7.3 万件，对 1.5 万件提出审查修改意见。2025年以来，抽查政策措施 54.8 万件，发现并督促有关单位整改问题文件 1.3 万件，有效防止了政策措施在市场准入、资质许可、项目申报等方面对民营经济组织设置差别化对待的问题。

张道阳表示，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广大民营企业反映，市场准入门槛更低，异地经营更顺畅，参与招标投标的机会更均等。累计建设包括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方面的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站点超3000个。开展广告合规助企、小微企业质量认证提升等行动和信用修复年、你点我帮等帮扶活动，精准帮扶 7.9 万余家小微企业，参与企业平均年营收增长约 14.8%。质量融资增信帮助4万余家企业获得贷款超3000亿元，为民营企业更好融入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全链条技术帮扶。张道阳表示，下一步将坚持问题导向，及时制修订相关制度规则，持续补短板、强弱项、优服务，实打实帮助民营经济组织解难题、破堵点，为民营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提供坚实法治支撑。我国民营经济促进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保障民营经济组织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记者5月19日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5月20日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将满一周年。市场监管总局围绕法律明确的平等准入、公平竞争、信用监管、标准制定

等重点领域，已完成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引导民营企业提振发展信心，在公平竞争中做优做强。一年来，为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市场监管总局聚焦重点行业，推进内卷式竞争专项整治，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管司副司长张道阳介绍，针对李鬼式蹭名牌乱象，加强对仿冒混淆行为的规制。针对有的经营者以大欺小问题，禁止平台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低价倾销，禁止大企业等经营者滥用优势地位拖欠中小企业账款，保障中小企业自主经营权，守好中小企业的活命钱。2025年，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 1.46 万件，查办商标专利违法案件超3万件。整治涉企乱收费，出台网络交易平台收费行为合规指南。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5年版事项缩减到106项，非禁即入原则进一步落实。

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完善供给体系，增强发展能力，强化资源保障，促进信贷业务高质量发展。要求保险公司健全管理机制，拓宽服务领域，加大保险服务供给。通知还围绕信用信息共享、部门协作联动、政策传导落实、经验做法宣传等方面提出了工作要求，推动凝聚协同合力，发挥金融政策效能。近日，广西柳州先后发生两次 5.2 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5月19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1.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财政部要求上述五省区、市财政厅、局抓紧将资金拨付灾区，切实发挥好预拨资金使用效益，切实加强救灾资金监管，坚决杜绝资金滞留、挤占、挪用等违规行为，确保救灾资金全部用于灾区和受灾群众。

通知指出，2026年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和两个毫不动摇，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助力经济持续稳中向好，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活力。稳投放，即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与小微企业、民营企业需求相匹配的信贷供给，实现贷款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优结构，即做好首贷、信用贷、中长期贷款支持，增加小微企业法人贷款投放，重点支持科技、消费、外贸等领域。提质量，即指导银行加强风险监测，提升信贷资产质量。可持续，即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错位发展。

有序竞争，促进业务可持续发展。通知进一步明确深化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要求，指导各级派出机构完善常态化线上对接渠道，因地制宜组织线下集中走访，推动完善联合会诊机制，引导金融机构主动融入各地工作机制，聚焦重点领域，加大精准走访对接力度。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贵州省近期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据广西环江县有关部门消息，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全部失联人员均已找到，本次事件五人生还，十人遇难。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贵州省近期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金融系统工作会议精神，引导金融机构加力支持小微和民营企业经营发展，提升金融服务质量，金融监管总局近日印发了关于做好2026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vivo X300 很强，但有一点贵嘞。vivo 听到了，他直接将他最强的影像往下放，200MP 超级主摄镜头，拍照不缩水，价格对半砍，不用1600，它就是 vivo V70FE。我们先从外形来看，一股很旗舰的设计啊，镜头采用中岛设计，双主摄配上一颗 AI Aura Light。 V 系列通常它会有一颗圆环补光灯哈，多级亮度调试，还可以根据不同场景啊自行搭配亮度，拍出来就特别 natural 的。带来三种配色 Bush Purple、 Ocean Blue 跟 Urban Silver。 终端机型刻板印象就是啊厚重材质 plastic。 No, what are you say? Vivo V70FE 反着来，直接做的很像旗舰 Slim 包 Gorgeous， 而且每一代都有自己的独立风格，喷砂哑光工艺底下还喷满了那种闪灿灿的金粉，类似烟硝花瓣的拖影，哇，整个看去很漂亮，根本就完全不按套路出牌。你看啊，跟 Vivo X300 对比，你看 same 啊一样包，会觉得它电池缩水，那不好意思啦，7000毫安反而更大了，7.59毫米超薄机身，1.86mm 的极窄边框，加上200g 的机身重量，哇哦，它的手感很极致呢。那 vivo 也是很抓你们的 kit， 知道你们的最爱就是这类型的平面屏，6.83寸 AMOLED， 采用 Q10 Plus 发光材质，1900尼，分辨率为2800x1260，还配置了120赫的高刷配置。

0: 我还是配备了双扬声器，就是它的震动反馈稍微弱了点，毕竟只用转子马达。这相机配置是搭载 200MP OIS Ultra Clear Main Camera， 在这价位唯一的 200MP 可以通过后期 crop 图依旧清晰，最高可放大900%，尤其是 Ultra Clear Image Engine， 对，它没长焦镜头嘛，把它拍出比长焦超乎想象的东西，因为当你 zoom 超过10倍，它已经是在电子变焦了，就可以启动 AI。 那你打开 AI 一拍，哦，我出那边那个海贼王亚克力，那上面的细节普通我肉眼看我真的是很难看得清，它竟然通过 AI 可以强行模拟出每个图像的样张。 even 你是在拍建筑、拍风景、拍任何事物，它的 AI 都能派上用场，超过10倍不再担心，你只要担心你有没有网络线。对，因为它这些功能呢是需要网络才能运行的。它的拍照真的超好拍，我们随便拍，只要一点光，它稍微处理一下，哇，那个成片都很漂亮。 even 你要拿来拍视频，它都很出片，这个是我很 surprise 的事情，一个1500多块，不是我吹，是真的好拍，就真的随便拍，我没有去哦，特地打灯啊，然后抓光线啊这些啊，就阿嘎阿嘎想拍直接拍，直接出片，哇，简单粗暴，
1: 还把之前主打的一些 AI 特色带入进来，比如说 AI Magic Video 拍摄人像模式，打开 AI Filter 可以将后背风景直接进入春夏秋冬，还有 AI Landscape，
2: 它会帮忙自动移除路人，也会让背景更加的干净好看，
1: 它还加入了微电影模式，你要拍短短 and then 滤镜效果要很好看呢。对，它这里有一系列的滤镜啊，你可以自己选择的，哇，特别多，

0: And then 你们在拍视频的时候或是运镜哦，千万不要用手推，你这样定住 ，and then 手移啊，你就会看到这样的丝滑流畅的运镜。
1: 还有 AI 调色，哎，它是简单到你只要调整你要的色温跟你的亮度 ，That's it， 它就直接调出来了。在芯片方面是搭载4纳米天玑7360的 ROM 5G 内置 LPDDR5 RAM UFS 3.1 跑分接近百万 ，3D Mark 平均都在3300，稳定性高达99，20分钟耗时爬，最高温度才36，这功耗这控温表现恐怖如斯，还采用了360度全向天线，它可以收到的信号非常强，而且续航呢更是它的强项，7000毫 Blue Void 5年电池健康保证，怎样的一个健康？就是可能5年不跌，不超过 20%。I think so 了，这样他讲知道我的电池容量呢？他设置里面是可以查看电池健康百分比，还有各项保养电池优化，比如充电优化、直驱供电、高速闪充。只是电池这一趴就一整面，支持90瓦 flash charge， 9分钟半20%，27分钟50%，47分钟80%，1小时内充上100%，还支持IP6869 防沉水。那之前如果你有背光山主题折叠效果，然后还有景深，就是自己在人像的后面做那种非常突出 3D 的动态 wallpaper， 这些都继承到这台 vivo V70FE。 那目前它是有三个配置，8+256 12256 8+512，分别落地价在1599 1799 1999。整体看起来的确是蛮香的，不过那最后一个配置为什么是8GB 呢？毕竟我买52GB， 我要大容量，应该 RAM 也要给我大一点嘛，是不是？不过它是有 RAM booster， 加多8GB， 都得16GB RAM。我一黑马后啦 ，something like that 啦，就这样子啦，拜拜。

0: 大家好，第一次来厦门，然后主要的任务是来找点吃的。
1: 好鲜啊，好好冷。你先试一个，要
2: 不不。
0: 但是我心情很差，因为我又长痘了。我这是难逃旅行第一天就要长痘的厄运。

0: 看看那些人端出来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样子。
1: 是啊，
0: 小朋友说值得拍。我们7:02开始拍，我看我什么时候能吃上这个桃香里脊肉串。小朋友吃那个肉串，然后话都说不出来，只给我点头就。如果不好吃，我去殴打他。来了15分钟，卖相还可以。
1: 嗯，有点香。
0: 真香。刚那小孩呢？只有一点咸味，就是那个肉很嫩，可是吃起来只有咸味。
1: 好。
0: 酸酸甜甜，很清新的口感，有点像四川的冰粉。对，如果你很热的话，我觉得吃一碗应该感觉还蛮好的，所以我觉得可以有75分。眼神空空如也。
2: 营养生物套餐。
1: 前男友的帽子啊？
3: 对。
1: 不是眼泪啊？
0: 你觉得前女友的眼泪什么味道？
1: 苦的。
0: 小宝是甜的，就是哇，终于分手，好开心。情绿成了墨绿。我们先来喝一下前女友的眼泪。有眼泪的味道，有一点复杂，点点的酸，但是大部分是甜的。沙茶龙虾也没有吃过，它有海鲜的那个鲜味，又有沙茶酱的味道，然后还有一点点的辣。83分加牛肉面。把螃蟹劈成两半，然后留头下，然后再铺在洋葱和姜的热油上面煎。

0: 我觉得可以打八十分。推荐大家用微信支付，不要再给别人假钱了。
1: 尊敬的骗子，你已经成功在我店用了九次假币，我已经不堪重负。如果下次再给我假币，已经配备验钞机，首先我会 KO 你一顿，然后再报警，以解我心头之恨。
0: 小心一点，不要给人假钱哦。但是小吴就不喜欢那种胶状的口感，所以如果你也不喜欢那种软软的那种口感的话，你可能也不会喜欢。那我觉得还可以。厦门第一烧母鸭，好正式，有酒水，是真的很香，然后鸭肉也不柴，也没有腥味。它那个面很细，而且也没有我在新加坡吃的那种面线那么湿，我觉得就有85分。我们现在到了植物园啦，网红拍照圣地。请大家注意环保。

0: 损，撞死蚯蚓的新虫压迫洗净熬煮，连同胶质的汤汁装入小酒盏，冷却冻成小圆块，晶莹剔透，柔韧嫩脆，鲜甜爽口。据说制作土笋冻的黑土蚯只有厦门安海一带才有。
1: 黑土蚯，男人的一口门。你先试一个哟。

0: 你跟大家说一下吃这个东西的诀窍，你不能嚼得太碎，因为你嚼得太碎，你能清楚地感觉到那个虫子的口感，
1: 爽。
0: 如果你不细想的话，吃就完了，闭着眼睛，真的。赶紧咽下去。说好吃，美味的甜品，嗯，好吃。好鲜啊，这个汤超鲜，真的是海鲜汤。鱼丸、虾仁、鱿鱼、海蛎、瓜子，它有一点胡椒味，但是胡椒味并没有很重，八十五分是有的，喝得我浑身都冒汗了。好像热干面啊，特别像热干面，闻起来还可以，但是还是热干面比较好吃，因为它这个辣是那种甜辣酱，有甜味。反正想给八十分的，那就是七十分。老公又去买了月华沙茶面的外卖回来吃，这是厦门必须要吃两遍的美食。

0: 巴士海鲜市场，好热闹，好，各种海鲜都有。
1: 这他翻过来了，好惨啊！
0: 好多我没有见过的东西，真的非常的长见识。
2: 过来。
3: 什么鱼那么大？
0: 我觉得厦门的人都好好，我们在这儿拍东西，然后没有一个摊贩不让我们拍，我们问问题都很耐心的给我们回答。Let's take a tour the hotel. Let's take a tour the hotel. Let's take a tour the hotel. Let's take a tour the hotel. 中杯啊，
4: 中杯
1: 吧，
0: 中杯冰的哈。啊。好好好。一个不爱喝奶的人，我觉得好好喝。我一会儿吃完饭，我还要去买他个两杯。
5: 非常鲜奶分享到微博以后，然后评论里面网友又在给我种草别的，我一会儿就去买，要是不好喝的话，我也不能怎么样。

好久没化妆了，我昨天一晚上都在紧张，今天来个猛的。最近看 New Vintage 比较火嘛，烟熏是大浓妆嘛，所以很多人都不太擅长化。今天这教你们怎么化烟熏妆不显脏，眼下的粉底液、眼皮的粉底液都要达到化这种浓妆的时候，精挑的底妆都放到最后一步，拿定妆粉指定眼皮，眼下遮瑕还没有上。20年代的妆容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他们的眉毛细细弯弯的，结合现代人的审美，也没有变到白皙中，来把这么大这么宽的眉刷，拿棕色系的眉粉，这边是眉头向上长的嘛，从横长的这一段开始拉一条出来，拉到向下长的眉毛的时候，按照它的方向斜向下，再从一半的位置开始顺势这样拉下来。好，再去补补全，再拿个浅一点的颜色，从刚画的那一笔到眉头之间这里大圈晕染，左右上画一下，从浅至深的感觉就 OK 了。烟熏妆呢，因为眼睛已经非常浓了，所以颜色不能深，再拿刚刚的眉粉加深一下这一根，眉中这边遮掉一点，弧度会更好看。最深的那一笔只要是细的就 OK 了。今天用香奈儿节日限定彩妆系列，整个系列的灵感源自于咆哮的20年代。你看表面的刺绣浮雕设计就很像高定礼服裙摆上面的亮片，哦，超级美，比擦眼影画烟熏出来真的高级好多。有5个不同的色调，可日常可烟熏，闪片很细，但灯光打上去那简直就像钻石一样，没惨啊。要取这个颜色，先只铺上眼皮褶皱的范围，然后再向上这样带开，接着再加深一遍双眼皮，松散一点的刷子去把边界这样带开，修容色把我们的这里加深，抛的地方也压下去，顺便把鼻影修了，放在画眼影之前会更好。太激动了，想画眼妆来忘记了，先夹睫毛，拿神料的这个很有意思的，这样子很扁，这样子又很宽，我喜欢这样宽的那一面，眼角的时候就可以侧过来用薄的那一面，再拿尖尖头去精细的描画一下。拿这个最深色贴着睫毛根部画一个外眼线，让它跟内眼线的颜色融在一起，这样轻微的去拉长，再把里面填满，犄角旮旯地儿画一个小一点的双，拿这一颗把这根眼线再融合一次，来回搓就这样往上带，眼线越来越融了，眼尾这个凹陷的地方它也出来了，可以再重复一次。这几个颜色都极其好晕染，再拿这一颗深色的把刚刚的眼线叠加一次，虽然很繁琐，但是画出来的妆效会更精致，特别是眼尾这边可以重新这样拉一次，这样步骤你可以来回做，直到自己满意为止哦。

0: 第一个颜色再去这边带一带，颜色过渡的就会很自然。
1: 无论你什么角度看，它但是又浓郁，但是又不脏。
0: 海天猫这种款式的眼尾四簇，三簇，两簇，两簇，最后会剩一簇。
1: 从眼尾开始贴，贴出去一点。
0: 这睫毛膏好漂亮，你看。深棕的眼线笔，
1: 把下眼线画上，
0: 顺着眼线的这个颜色晕一遍，
1: 眼尾这一块再画的粗一点。

为了呼应20年代感的那妆面，所以我又贴了点太阳花的下睫毛，香奈儿的双色高光盘，这个好好看。先拿这个暖色调的遮阳鞋，它就是有一点淡淡的气色，白里面透出来的混感，刚刚眼尾这个地方过一点，好水光肌啊，好好看，这盘我好喜欢，看可以下起来，在苹果肌最凸的地方这样。好粉嫩啊，而且它一点都不显毛孔，看到吗？好好看。从瞳孔开始向下的这一块就不用扫到，会显得有点油光过度，到下面取这个泛白的去画鼻梁，哇，看到没？ T 区这一块也带一下，香奈儿家的粉质真的绝。刚刚鼻头扫在下面嘛，现在这个高光点在上面，眉骨呢顺着下落的眉尾下缘，你看这苹果肌，去了死皮的唇色，像涂了唇膏呢，好好看。唇膏用深草31号透明玻璃管，深得我心。这支2号色最喜欢的一支，它很日常，是替换新的，所以你可以买一个壳子，然后买好多色。我已经把它放在包包里了。它这支薄涂很好看，从外往里搓，不要从内往外搓啊，让越搓越大。窝这里加深一下，下唇画个这样 T 字，介于粉橙色和珊瑚色之间，替代色很少。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这艘马子哥我的太 low， 我上车好了眼，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的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主人脸臭一辈子当成见，曾经失业说爱别再说马德法德感谢我被

0: 播种过后呢，接近山区的地方啊，已经有
1: 后队流发了起来，有些地方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0: 你在找什么？
1: 东南西北啊。
0: 我是鲁池。
1: 我知道。
0: 你不觉得能够知道自己要去哪，比快速到达某个地方还要重要吗？
1: 好了。
0: 好像嘴巴哦。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新的一年的开始，你有没有想过，在自己的人生中所遗失过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现在，让我们来听有告五人在现场所带来的这首《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t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这条碎条诶，先放我过。那要抓伫遐后壁诶，唔带大条。
1: 对啦对啦，就是
2: 我知啦。啊，不过即卖监管吼，别个做安尼啦。啊，恁帮菜椒伫遐处理。
3: 哎，长官辛苦啦，长官好。
4: 你过来啊！
3: 我买很多饮料，请大家喝，辛苦了。
1: 不错不错，就现在过来啊。
0: 哎，我哪赢哦？
3: 喝饮料啊！
0: 哎，他刚来呢。
3: 请问一下，我的案子现在怎么样？
5: 小蔡啊，处理一下啊。
3: 没有进度，
5: 有问题要问呢。
3: 可以查网站啊，或者是网址啊。长官，来喝饮料啊！你就拿过去。啊，长官警官，你有进展吗？
6: 跟你说，案子我们已经在处理了，但只追回3000，剩下的再等一下。
2: 这个哪会每天来啊？
3: 是，谢谢。
0: 啊，就去我们骗5万啦。人家碎条哦，嘛每天来，这条哦，顺便处理。
1: 我想再去处理的。
3: 谢谢，辛苦了。
0: 无绩效，你讲。
2: 我知影无绩效啊。
7: 阿妈，3000块你有收着无？
8: 有啦，你吃够多，再去行。
7: 我这需要的是你，但是对了。